光阴似水，昼夜流转而不息。然人若能专注当下，则片刻亦可成永恒。讲人话即系时间一直都系悄悄咁流走，边个都拦住。但系只要我哋认真感受到眼前呢一刻短暂嘅时光，都可以变成好似永远一样咁珍贵。

知足之人虽处平淡，亦能自得其乐；不知足者，纵容万贯，仍觉不足。所以话，懂得知足嘅人，生活再平淡，都可以自己揾到乐趣。不懂知足嘅人，就算家财万贯，都仲系觉得唔足够。我哋下一首歌，我什么都没有。

一念放下万般自在，人生诸多烦恼往往源于执着不放。所以我们一个念头放低了，整个人就轻松了。人生好大部分的烦恼往往是自己太过执着，自己不肯放手而造成的。我们一起听一下一首歌《夕阳无限好》。